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在音乐当中，我们要分享这首歌是来自吉克隽逸的一首新歌，叫下一位。可以说这首新歌呢气场十足，爆发力满满，它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自带浓烈的野性跟力量感，把歌曲当中的洒脱跟决绝演绎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那么这首歌是聚焦感情落幕的那种释然，告别错的过往，坦然迎接新的开始，没有沉溺到悲伤当中，只有清醒的放下与自我成全。可以说整首歌节奏利落干脆，旋律富有张力，搭配极具态度的歌词，唱出独立女性的自信跟果敢。那从低沉叙事到高亢爆发，唱腔层次分明，情绪递进并且自然，浓郁的嗓音赋予歌曲非常强烈的感染力，打破那种伤感情歌的刻板风格。整首歌热血又治愈，告诉听众不必去纠结遗憾，勇敢地挥手告别，自有更好的下一段奔赴。在旋律当中收获释怀跟前行的勇气。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到的是吉克隽逸送来的新歌下一位，在 Asia Touch Music。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孟芝兰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1: Asia FM。Cheers to being a bad bitch. You ain't got time to be a sad bitch.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其实有很多时候呢，歌手间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强强联合就一定可以获得最高的成绩。我说的是来自 Ed Sheeran featuring Camila Cabello 跟 Cardi B 带来的 South of the Border。 这首歌呢是三个人的合作，收录在 Ed Sheeran 在2019年发行的专辑 Number Six Collaborations Project 当中。这首歌最高在英国单曲榜上排名到第四位，成为了 Ed Sheeran 的第26支，卡米拉卡巴洛的第四支，以及 Cardi B 的第四支前十名歌曲，获得了英国唱片业协会 BPI 的白金认证。这首歌其实在美国公告排行榜上的成绩呢还要差一点，最高只排到了第49位，那获得了美国唱片协会的金唱片认证。很多人认为呢，这三位大热歌手的合作怎么会拿不到冠军呢？其实我也有点诧异哈。整首歌延续了 Ed Sheeran 标志性的抓耳旋律，同时融入到了 Cardi B 说唱段落和 Camila Cabello 的拉丁风格的演唱，歌曲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节奏也是很强劲啊。许多乐评人认为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的质量上乘的曲目，三位艺人的合作可谓是火花十足，成功的将流行说唱跟拉丁元素呢融为一体，成为一首具有潜力的热单啊。就是这样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一下吧。有请 Ed Sheeran featuring Camila Cabello and Cardi B 带来 Sauce of the Butter。

张远远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青春的音乐盛会，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6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动画电影的接受度是什么样的哈，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其实有时候我呢还是更加愿意走进影院去支持一波自己喜欢的动画电影。最近迪士尼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合力变身计划》的主题曲发行了，这是由 SZA 带来的单曲，叫做 Save the Day。 这首歌由他来作词并且演唱，音乐创作呢是由 Rob Bissell、 Ben Lovett 跟 SZA 来共同完成的。歌词探讨了爱、责任跟救赎的主题，通过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富有力量的旋律，传递出困境当中坚持希望、努力改变的决心。歌曲中反复出现的 Save the Day 不仅是对电影情节的呼应，也是象征着面对挑战的时候勇敢跟担当。作为皮克斯动画电影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延续了 SZA 一贯的细腻情感表达，同时融入了适合动画主题的激励跟温暖元素。那这部电影《合力变身计划》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走进影院去关注和支持一波的。也听这首歌其实也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期待。我们来听到的是 SZA 的新单曲，叫 Save the Day，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来自亚瑟小子 Usher 的 Coming Home， 是他在2024年发行的第九张专辑 Coming Home 的同名主打歌，由 Usher 本人创作并携手到尼日利亚的说唱歌手Brona Boy 来共同演绎。作为专辑的开场曲，这首歌融合了 R&B 跟 Afrobeat 的元素，节奏轻快并且充满着感染力。歌词以归家为隐喻，既表达了 Usher 在巡演结束后渴望回归到爱人身边的思念，也象征着他对音乐根源的回归。这张专辑整体是他离开老东家 RCA 唱片之后，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对过往经典风格跟合作伙伴的致敬。那 Usher 当时在超级碗中场秀之前呢推出这张专辑，被视为其音乐生涯新阶段的起点。他提到这张专辑就像是一封情书，记录了爱跟失去、欲望与归属的复杂心路历程。而且他跟这个 Brona Boy 的合作也为歌曲注入到了非洲节奏活力，也呼应了专辑多元素的一个探索。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先行曲，在发行后迅速引发关注，体现了 Usher 持续的音乐影响力。专辑整体被视作是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既延续了 R&B 之王的抒情传统，又通过独立制作尝试新的表达。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Usher 带来的 Coming Home。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刚刚听过的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希望这首歌呢为你的今天注入一点新鲜能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和你一起探索好听的流行旋律，还有有趣的音乐故事呢等你来发现的。如果你也想分享你的音乐口味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互动吧，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 Louis Capaldi 的 Stay Love。

接下来是 Anima 联手 Lisa 带来的 Bad Angel。 那这首歌搭配的视觉设定很特别， Lisa 化身成为未来感的天使角色，把人类和数位世界融合在一起。如果你也可以创造一个分身，你会选择天使还是恶魔呢？我觉得只要能够飞起来的，我应该都很喜欢。来听歌吧。

继凭借 A Matter of Time 再次夺下了格莱美奖最佳传统流行演唱专辑之后， Loewe 用 How I Get 这首歌揭开新篇章。他曾说，这张专辑从对爱的期待渐渐滑向不安与崩解，而这首歌正是那份情绪的缩影了。马上给你播出 How I Get。

接下来我们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一开始呢是想要做一个轻快的版本，但是最后还是把它还原到我们现在听到的钢琴和弦版，这是他固执还有执着的一面呢。如果你能够非常戏剧化的重演人生中的一个瞬间，你会选择哪一刻呢？大概就是分手的时候吧。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歌曲 Die on this hill。 Got me

0: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1: 天特别亮，也特别
0: 来听到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Life is a road， 这句歌词道出了整首歌的核心。 Drive Safe 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关于旅程的歌，更是一封写给友情与陪伴的情书了。 Mal Smith 的情绪张力加上 Niall Horan 带来的抚慰力量，让旋律既真诚又充满希望。接下来感受这份温度， Drive Saf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这一个小时满满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就要收官了，你也可以透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给你选来了 Madonna 的 I Feel So Free。 明天见。 Thanks for coming.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气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送上一首《童话镇》，来自于许娜。

我们的社交网络的阵地呢，基本上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往前推几年是在微博上，然后再往前推几年，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用的是校内网，还记得这个逝去已久的名字了吗？那个时候读书，每天大家都会登录自己的主页来看看，有谁来看过你，或者是你关注的校花、校草们，他们最近的状态是什么？那一件事情，那个社交的东西，真的就是给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增添了很多的乐趣。接下来分享政治化所带来的星星点灯。

多的西方世界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时候，这一位呢一定是他们的首选，他就是李小龙 Bruce Lee。 而且 很多这个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 Bruce Lee， 每个人都很会武功打架，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何洁带来的《爱在浪漫中舞蹈》。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黄小琥，叫做《回头最寂寞》。

对于女人来说呢，同一个世界都有同一个困扰，那就是即便衣服堆成山，依旧没有衣服穿。衣柜里啊，总是缺少那么一件衣服。这个时候，很多的直男老公就会很不解，这么多衣服，怎么就会没有衣服穿呢？因为啊，一年比一年有气质，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的你了，对不对？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星一首《有想云停》。

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他悟到的一个道理哈，虽然很多人听上去他觉得是个歪理，就是说呢，爱情里面讲究的是对爱情忠贞不渝嘛，一心一意，但是人性呢又是其实是自私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当人性跟对于爱情的态度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是背道相持的，又要要求对爱情忠贞不渝，有的时候又要对自己来忠心，在这两者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继续来送上这首放开，来自于爱乐团。

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现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胸型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爱琴海》，来自于梁咏琪。

总是这么忧郁，被问到为什么分开不合作了，他回答说是因为创作理念不同。最开始大家以为这都是敷衍，不过稍微有点阅历的人就知道，这就跟两个人感情不好分开说是因为性格不合一个意思，相处起来会觉得哪哪都别扭。不过呢，好在诗人有忧郁派也有浪漫派，分享倪安东所带来的散场的拥抱。

时间，现在是14:16。继续来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心中并不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只是得到的多少都会发现一些不好。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坦诚相爱，才有机会比旁人看得更真切。本就没有完美的爱情，那些相爱的情侣都是争吵后才学会如何更好的去爱。听到咖啡杯里的水仙，来自于季如锦。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真的爱上你》，来自于许佳慧。

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所以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情，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的不虚度，继续唱着歌前行，快乐悲伤也都会记得，就算心碎也要拥有最美的姿态。送上替你爱我，来自于宁怀玄。

南时间，现在是14:44。接下来听到吴宗宪所带来的《你比从前快乐》。

每个人对于有才的定义都可能不一样，标准可以有很多，比如说以成败论英雄，比如专精于某一个领域十年如一日并达到极高水准，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探索和创新是最可贵的。接下来听到黑咖啡，来自于唐爱轩。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桃花诺》。

天为了工作疲于奔命，我们拼命的减肥、塑身、看书、上课、学习舞蹈、茶艺、化妆、美容，我们把自己塑造得越来越像女神，却凭什么要去将就一个自己并不满意的对方呢？我们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不就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那个他的时候，能刚好与他旗鼓相当吗？我想歌手陶喆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和记忆，不然也没有下面这一首由他创作演唱的《小镇》。

现在时间15:15。听到这首《真爱如血》，来自于

欢吃鱼，可是猫不会游泳。鱼喜欢吃蚯蚓，可鱼却又不能上岸。上帝给了你很多诱惑，却不让人轻易得到。但是总不能流血就喊痛，怕黑就开灯，想念就联系。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天都是小事；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年都成了故事。我们最多也就是个有故事的人，比如这首同样有故事的《像风一样自由》。继续来送上偿还，来自于王若琳。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涛，一首《红颜旧》。

的黄金时期过去了，经历了最辉煌的年代之后，很多歌手隐退江湖，或是转行，或是幕后。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却是其中的异类。他依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且以平均两年一张专辑的速度继续活跃在歌坛上。他是真的爱音乐的人。分享有梦有朋友，来自于优客李林还有伍思凯。

那现在已经是15:44。继续来听到这首《你心里最后一个》，来自于苏打绿。

有些时候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魇里的当初。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冲动一回，手心里握住的温暖就只剩下天各一方的憔悴了。分享一百零一滴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享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刚刚听过的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希望这首歌呢为你的今天注入一点新鲜能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和你一起探索好听的流行旋律，还有有趣的音乐故事呢等你来发现的。如果你也想分享你的音乐口味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互动吧，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 Louis Capaldi 的 Stay Love。

接下来是 Anima 联手 Lisa 带来的 Bad Angel。 那这首歌搭配的视觉设定很特别， Lisa 化身成为未来感的天使角色，把人类和数位世界融合在一起。如果你也可以创造一个分身，你会选择天使还是恶魔呢？我觉得只要能够飞起来的，我应该都很喜欢。来听歌吧。

接下来这首歌 Rain Dance 是 Dave 第三张专辑的亮点了。 UK Official Chart 就是英国的官方排行榜呢，拿到了第三，全球的流媒体热榜呢，拿到了前25名。视频在拉各斯拍摄，街头舞池还有雨水的意象交错呢，旋律带着舞动的节奏，让你仿佛跟随 Dave 还有 Thames 呢，在音乐中自由起舞，感受雨舞 Rain Dance 的律动还有力量。一起来听听。 Let's get

继凭借 A Matter of Time 再次夺下了格莱美奖最佳传统流行演唱专辑之后， Loewe 用 How I Get 这首歌揭开新篇章。他曾说，这张专辑从对爱的期待渐渐滑向不安与崩解，而这首歌正是那份情绪的缩影了。马上给你播出 How I Get。

接下来我们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一开始呢是想要做一个轻快的版本，但是最后还是把它还原到我们现在听到的钢琴和弦版，这是他固执还有执着的一面呢。如果你能够非常戏剧化的重演人生中的一个瞬间，你会选择哪一刻呢？大概就是分手的时候吧。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歌曲 Die on this hill。 Got me

Life is a road， 这句歌词道出了整首歌的核心。 Drive Safe 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关于旅程的歌，更是一封写给友情与陪伴的情书了。 Mal Smith 的情绪张力加上 Niall Horan 带来的抚慰力量，让旋律既真诚又充满希望。接下来感受这份温度， Drive Saf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这一个小时满满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就要收官了，你也可以透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给你选来了 Madonna 的 I Feel So Free。 明天见。 Thanks for coming.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一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接下来听到周传雄的《清晨女子》。

一个人要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就必须要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担心是最温柔的诅咒，祝福是最强大的愿力。接下来分享一首《你为什么那么快乐》，来自于梁文音。

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继续来分享汪峰所带来的《北京，北京》。

思凯的《五月光》，当年呢，这张专辑上面写了三十岁前的爱情像太阳，三十岁的爱情像月亮。而这首《五月光》，不论是词曲，都是上乘之作，是小五难得一见的一个身负文学系以及这个诗歌的一个民谣的创作。它是顺从着被爱情欲望的一个感动而写下来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的歌曲又在耳边响了起来。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新的希望，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脑海当中翻腾的时候，才知道失去的并不是岁月，而是曾经的心情。许多时候寂寞也会唱歌，和曾经的心情和往事一起在摇曳的记忆当中泛出阵阵涟漪。送上的歌曲来自刘洋，一首《眼泪笑了》。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在音乐当中，我们要分享这首歌是来自吉克隽逸的一首新歌，叫下一位。可以说这首新歌呢气场十足，爆发力满满，它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自带浓烈的野性跟力量感，把歌曲当中的洒脱跟决绝演绎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那么这首歌是聚焦感情落幕的那种释然，告别错的过往，坦然迎接新的开始，没有沉溺到悲伤当中，只有清醒的放下与自我成全。可以说整首歌节奏利落干脆，旋律富有张力，搭配极具态度的歌词，唱出独立女性的自信跟果敢。那从低沉叙事到高亢爆发，唱腔层次分明，情绪递进并且自然，浓郁的嗓音赋予歌曲非常强烈的感染力，打破那种伤感情歌的刻板风格。整首歌热血又治愈，告诉听众不必去纠结遗憾，勇敢地挥手告别，自有更好的下一段奔赴。在旋律当中收获释怀跟前行的勇气。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到的是吉克隽逸送来的新歌下一位，在 Asia Touch Music。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1: Asian FM。Cheers to being a bad bitch. You ain't got time to be a sad bitch.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其实有很多时候呢，歌手间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强强联合就一定可以获得最高的成绩。我说的是来自 Ed Sheeran featuring Camila Cabello 跟 Cardi B 带来的 South of the Border。 这首歌呢是三个人的合作，收录在 Ed Sheeran 在2019年发行的专辑 Number 6 Collaborations Project 当中。这首歌最高在英国单曲榜上排名到第四位，成为了 Ed Sheeran 的第26支，卡米拉卡巴罗的第四支，以及 Cardi B 的第四支前十名歌曲，获得了英国唱片业协会 BPI 的白金认证。这首歌其实在美国公告排行榜上的成绩呢还要差一点，最高只排到了第49位，那获得了美国唱片协会的金唱片认证。很多人认为呢，这三位大热歌手的合作怎么会拿不到冠军呢？其实我也有点诧异哈。整首歌延续了 Ed Sheeran 标志性的抓耳旋律，同时融入到了 Cardi B 说唱段落和 Camila Cabello 的拉丁风格的演唱，歌曲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节奏也是很强劲的。许多乐评人认为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的质量上乘的曲目，三位艺人的合作可谓是火花十足，成功的将流行说唱跟拉丁元素呢融为一体，成为一首具有潜力的热单就是这样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一下吧。有请 Ed Sheeran featuring Camila Cabello and Cardi B 带来 Sauce of the Butter。

0: 张远远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青春的音乐盛会，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6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
1: Asia FM。

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动画电影的接受度是什么样的哈，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其实有时候我呢还是更加愿意走进影院去支持一波自己喜欢的动画电影。最近迪士尼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合力变身计划》的主题曲发行了，这是由 SZA 带来的单曲，叫做 Save the Day。 这首歌由他来作词并且演唱，音乐创作呢是由 Rob Bissell、 Ben Lovett 跟 SZA 来共同完成的。歌词探讨了爱、责任跟救赎的主题，通过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富有力量的旋律，传递出困境当中坚持希望、努力改变的决心。歌曲中反复出现的 Save the Day 不仅是对电影情节的呼应，也是象征着面对挑战的时候勇敢跟担当。作为皮克斯动画电影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延续了 SZA 一贯的细腻情感表达，同时融入了适合动画主题的激励跟温暖元素。那这部电影《合力变身计划》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走进影院去关注和支持一波的。也听这首歌其实也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期待。我们来听到的是 SZA 的新单曲，叫 Save the Day，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来自亚瑟小子阿舍的 Coming Home， 是他在2024年发行的第九张专辑 Coming Home 的同名主打歌，由阿舍本人创作，并携手到尼日利亚的说唱歌手Brona Boy 来共同演绎。作为专辑的开场曲，这首歌融合了 R&B 跟 Afrobeat 的元素，节奏轻快，并且充满着感染力。歌词以归家为隐喻，既表达了阿舍在巡演结束后渴望回归到爱人身边的思念，也象征着他对音乐根源的回归。这张专辑整体是他离开老东家 RCA 唱片之后，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对过往经典风格跟合作伙伴的致敬。那阿舍当时在超级碗中场秀之前呢，推出这张专辑被视为其音乐生涯新阶段的起点。他提到这张专辑就像是一封情书，记录了爱跟失去、欲望与归属的复杂心路历程。而且他跟这个 Brona Boy 的合作也为歌曲注入到了非洲节奏活力，也呼应了专辑多元素的一个探索。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先行曲，在发行后迅速引发关注，体现了阿舍持续的音乐影响力。专辑整体被视作是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既延续了 R&B 之王的抒情传统，又通过独立制作尝试新的表达。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有请阿舍带来的 Coming Home。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吴瑶，为了遇见你。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你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听到我答应你，来自于动力火车。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你要走进推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看似锁上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的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要做出判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我要一种感觉》。

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你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就一个字》，来自于张信哲。

现在时间21:46。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一首老歌，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很熟的歌。

而且特别会唱，每一个歌词都能够唱得出来，一字不差。他就是张宇的《雨一直下》。这首歌呢，是在1999年正式发行的张宇的第10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张宇凭借着这张专辑，也获得了 Billboard 99年的亚洲华语创作歌手奖。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记住你的掌纹的话，那他一定是对你的关注有加。其实当一个人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会记得他身上的每一个特点，甚至是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若干年之后又能够如实地回答给你。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善待他。来听到小海人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王新宇所带来的心愿便利。

是留有一定记忆温度的，思念的伤，想念的痛，都会因为那一段旋律的响起而勾勒当下复杂人的心绪。人终究是要经历放下二字，当回忆如断线的风筝，随南方的风吹散在天空的一角，学会挥手勇敢作别，风起时就代表我在想你。听到苏打绿说再见以后，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基的二 a 等于二碳基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的是罗丽薇的这首歌，叫做《少年游》。

然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潇洒的世界。接下来分享一首放逐爱情，来自于谢伟玲。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这首《可惜》，来自于王子。

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去，后来可能就会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儿，错过更美的风景。你说实现梦想很难，可是你真的为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了吗？分享这首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听到小雨所带来的理想时代。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这样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蔡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亲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分享这首《我爱你胜过这世界》，来自于邰正宵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三乘二 a 等于二，三乘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7。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光良一首《台北下着雨的心情》。

夜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送上王若琳，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烟，然爱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一起来听听女王的歌声吧，黄小琥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

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接下来送上成龙以及周华健跟张震岳的

0: 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时间是23:44，分享这首。

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继续来听到一首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靖。

日，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

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一起来听王心凌《从未到过的地方》。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0:46。送上王若琳的歌曲，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分享一首《提起他》，来自于宇宙人。

0: 午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Chengdu，
2: 夜听
1: 夜青春。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分享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要在一起，或许这也是每个人在有故事和经历之后才会得出的结论。谁呢最开始喜欢一个人都希望呢他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可是这个世界呢所有的感情都是两个人的事，可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却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1:17。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心里面会有一个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寄托，而这个依赖呢，不管我们有多坚强，不管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能够多么独立和独当一面，都希望呢可以有一个落脚点，让我们

有很多的事情由不得我们，不相信它就是真理。当我们慢慢的符合很多很多我们会认为的和认可的真理的要求，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变得更加的广阔，因为呢那些要求不再会是束缚，也不会是我们的心结。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FM 96.5，我是于海。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不懂。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理想，可是呢行经了很多的路程之后才会发现，也有可能我们当时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初衷已经完全改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再去想想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分享何洁所带来的爱在浪漫中舞蹈。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宋少范玮琪所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其实人一旦陷入到一种呢，就是欲求不满，特别是在暗恋当中，很容易呢在心里面累积非常多的话语，却无从投递，找不到出口。虽然很想说，却没有人说。因为那一个呢，当事人可能并不想听你说。也许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音乐创作人就会把它写到歌里。我们听到的是后弦的这首《素贞》。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两个人的森林》，来自于张信哲。

有一些歌，有时候你看到他的这个创作者，你不禁会有一些唏嘘，因为或许呢，当我们看到很多明星他们的感情生活也会呢波澜不断，你才会发现原本你非常笃定相信的东西，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其实要去演绎它，并不一定是从一而终的。或许呢，你的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这些事情，而你在音乐当中也可以看到投影，来听到唐爱轩所带来的《黑咖啡》。

0: 音乐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n FM。
4: 那现在时间是2:15。作为选秀歌手，其实呢可能会在猜想说有谁后来会成为大明星，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他们在选秀完了之后呢要成为一位就是大家都认识的明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是要帮别人来保管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一定会产生一些压力，因为毕竟东西不是自己的，可是却需要自己好好的保管。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事情是需要责任的，可是这个责任别人不一定会心领。所以呢，如果说保留的一段回忆，别人根本就不太想要再参与，或者不想再回首，那不如呢就好好的放下。
1: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你给我的爱最多》。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歌，这首《雪中花》。

我们常常会以无缘来解释这段故事的结局，或许呢，其实两个字就可以掩盖住所有故事的最初以及结束的原因。可是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搪塞，也是一种借口。当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搪塞和借口，无非呢是在潜意识当中安慰自己，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也许呢未来还会有缘分的故事。接下来送上这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我们再还原一下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要做到无可取代，原本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啊，有些人呢在想要离开一个平台，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常常会误读自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如果失去了自己，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而不离开。其实有的时候呢，多换几个平台，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在那里。那同时呢，这个世界上其实呢，如果说离开了谁，也许都没有你想象那么糟糕。应该说是在主持当中最会唱歌的吴宗宪，接下来我们听到他的这一首《你比从前快乐》。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这首九小寻情，来自于柔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每条轨道都有通往不同的方向。其实我们都被时间骗了，这个轨道是一个圆圈，在转身交错的一刹那，我们才会发现几十年只是在这一瞬间，顷刻之间已经消失不见。接下来送上这首预言，来自于英仔。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分享阮丹青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永不结束的故事》。

你有力量，那么希望你永远的那样睿智和犀利，事事洞若观火。如果你有爱，那么我希望你永远自带着那本爱的剧本。人生路迢迢，艰难险阻，把剧本系在腰间，内心柔软，继续上路。送上《天龙八部》之宿敌，来自于许嵩。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一首《惩罚》，来自于张信哲。

天你丢失了爱情，就请打开你的双手，左手是过去，右手是未来，合在一起，中间的就是你自己的现在。你在一开一合中存在，所以又有什么悲伤呢？过去的总是一面，未来的才是另外一面。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开合之间，过去了就把它合上，开始新的诗篇。接下来送上《桃花诺》，来自于邓紫棋。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来听到美梦成真，来自于许茹芸。

的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力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呢，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相信也是你熟悉的，来自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歌词里尽是对于爱的伤痛和负气的洒脱，难怪他要唱得如此的动情了。如果这首歌你也喜欢，大声的唱出来也是一种不错的融入方式。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是可恨；你若感恩，处处都可以感恩；你若成长，事事皆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那就不如释然吧。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4:17。梁咏琪可以说是小嗓的代表，来带你听听这首《顺时针》。

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地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地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接下来听到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J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听到这首歌，周俊伟的《抢救爱情》。

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给他自由，不要妄想拴住爱情，世界上没有拴得住的爱人。如果是爱你，又何须拴着他？如果他不爱你，那么拴住他又干什么呢？爱你的人走到天涯就会回来找你，要费尽心机来挽留的，早晚有一天会走丢。听到小情书，来自于何洁。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45。接下来送上这首《天使与恶魔的对话》。

人们都说年轻时的友情和爱情是最珍贵难忘的，在人的16岁到21岁之间，和情感有关的很多人和事正好和那些老歌产生了共鸣，于是呢，这些歌就伴随着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得到永久的留存。你最难忘的一首老歌是什么呢？继续来听到一首《无尽的爱》，来自于刘明峰。

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力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送上刘涛所带来的《红颜》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14。接下来送上梁文音的《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果你喜欢音乐，如果你不盲目跟风，如果你的情感需要通过音乐来寻找出口，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你非常值得反复来聆听的。它就像是一朵山间的百合，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下，淡淡地散发着人性和自然的馨香。继续来听到汪峰所带来的《北京北京》。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言承旭的一首情歌《习惯两个人》。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手指指向别人，却很少的反思自己。我们很容易要求别人，却从不或者是很少去要求自己。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的改变，等待着世界的改变，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是这个世界的本身。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人，不用去控制别人和外在的世界，也能够活出更自由更美好的生命状态。分享梁咏琪的爱情海。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5:46。继续来听到这首《眼泪笑了》，来自于刘力扬。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接下来听到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于玲珑璇。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1: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分享薛之谦所带来的《我知道你都知道》。

下雨水还给了彩云下的茶杯，古典诗词一般啊。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这应该就是甄嬛体。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古代人说话难道真的就是知乎者也全都挂在嘴上吗？并不一定。当年有人曾经搜罗来了一些墨宝，想要进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看了折子之后呢，写了一句话，假的不要。你看多么的通俗易懂啊。所以有的时候电视里面演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的，而歌声

中所唱的大多数也是美好的景象，不过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沉浸在这美好当中，至少可以消遣一下现在世事的喧嚣。继续来听到黄小琥的《回头最寂寞》。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16。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于张韶涵带来的《欧若拉》。

其实我告诉你，有些东西的打扫是可以有小技巧的，比如说如何清洁纱窗，将废旧的报纸然后呢用抹布打湿之后粘在这个纱窗的背后，五分钟之后取下便可以粘下纱窗上面的灰尘和污渍了。分享一首《珍惜》，来自于动力火车。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分享新谣，来自于小柯。

Eason 陈奕迅他拥有一个败家的老婆，他同时拥有着一个让他不省心的老爸，但是呢他却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所以说当他有了自己的这个女儿之后，他就好像觉得生活一下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以前所有那些让他懊恼的甚至绝望的事情通通都不是问题，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变轻了，而一个人的力量也变大了。继续来分享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勇儿，一首《离开以后》。

这首歌的时候有被感动吗？你有没有被一首歌去感动的流泪的时候？其实人们有的时候会流下喜悦的泪水，而有的时候却在苦笑。为什么会有这种两种相反的情绪出现呢？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了获奖、家人团聚、新人结婚等场景下人们的情绪反应，然后他就发现呢，人们遇到高兴的时候用哭来表达，是为了更快地控制强烈的情绪，而同理，人们在悲伤或者身处困境的时候反而会笑。所以这都是人们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的。接下来送上一首《心要让你听见》，来自于邰正宵。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光良所带来的回忆里的疯狂。

有很多人呢，在一个人的时候是很坚强的样子，可是一碰到爱情好像整个人就犯傻了。他会希望自己要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然后去折磨自己，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生存的状态。好，来听到邓紫棋的这首 Miracle。

感情的世界当中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对立面，设立了一个假想敌。有的时候为了激励自己进步，特别是在工作上，有一个假想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呢，把这个思绪投入的太过的深，那可能心里就会出现一些些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来制止自己了。送上一首《蜘蛛》，来自于林志炫。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每天想你一遍》。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我非常喜欢他在乐团当中的那样一股霸气十足的感觉，好像有乐手们在他身后加持，他就变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呢，往往会选择一些苦情歌来演绎哈。听到《梦游》来自于孙燕姿。

乐圈有很多的夫妻档，一个负责写曲，一个负责写词，两个人配合默契，合作无间，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或者是互相了解对方的一些喜好跟习惯，才造就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继续来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缤纷。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